个电门电人擦亮全军月，哎，我这那个电门电擦亮全军月，一雄我乱马人啊人，呀，电门电怕是困得家亮全军月，回我身边那个奴才啊人。呀，一路大家心里都是莫天安，万不家学亏了，还没